0: 了。
1: 呀爹爹别哭那呀我爷爷问你那我那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今天白羊的谁也白不无意呀呀我吃你们的事没爹爹别哭那没我没事该眼睛没吃呀妈爷爷看你也多今天白羊的谁也白不无意